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

0: 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1: 10月5号、6号，去南京故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0: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1: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1: 黄山动物园高纯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2: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51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51财税。
5: 51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园内1-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

0: 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48亿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1: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0: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1: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1: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2: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键式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1: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2: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键式，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1: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

0: 入河房，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3: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1: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三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2: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绅装饰，
5: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8: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

0: 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0: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自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1: 喝茶、打牌、贴道黑、摆龙门阵，贴这儿啊，等你，你要爪子嘛？

0: 房子。
1: 阿拉相爱噶多年数，侬又不是不晓得我的个性。
0: 你啥不得呀？
1: 侬不欢喜我，侬早讲。如果这样子就算了。
0: 哎，你耍上了啊？谁跑下来说我？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3: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2: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3: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

0: 约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八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0: 红山动物园高纯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十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0: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3: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停晨，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0000位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3: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0: 崭新答卷。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FM106.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楚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
2: 6号，去南京故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3: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

0: 包含两只高满荒肥的大闸蟹。
1: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来自八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1: 红山动物园高纯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明玉宴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玉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3: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2: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3: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3: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2: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3: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2: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10000位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楚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廷臣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晋代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
1: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3: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2: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3: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3: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2: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3: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2: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6: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上学了、哦。嗯，
1: 爸爸跳舞。
0: 爸爸跳舞哦。嗯。要跳什么歌？你要看梦想是不是？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惊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节目我们有请到来自于滁州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副科长姚继超，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关于物业服务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们先请姚科长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滁州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的姚继超。
1: 物业服务事关千家万户，连接社会民心。那我市今年以来在物业管理工作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我们请姚科长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今年以来，我们在物业管理方面主要做了四方面工作：一是抓实问题排查，落实整改闭环管理，聚焦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指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六个方面开展问题排查整治。整治开展以来，通报物业服务企业38家，行政处罚27家，移交线索4条，分两批公布了16个典型案例。组织人员对除尘53个维修资金使用项目进行督查，发现问题13个，已整改完成11个。加大对侵占业主公共收益行为查处力度，共发现物业服务企业侵占公共收益问题4个，涉及金额10.36万元，已全部返还公共收益专户。同时呢，我们今年也争取了超长期国债，支持电梯更新81部，1230万元，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装电梯20部，505万元。20紧盯重点项目，靶向开展攻坚行动。今年以来，我市相继确定了11个挂牌督办小区、40个省级重点攻建小区，采取一小区一方案，靶向攻坚存在短板、弱项和突出问题，重点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同时呢，在滁城我们选取了108个住宅小区开展专项攻坚行动，紧盯业主自治组织建设、物业企业管理、物业收费管理等方面开展攻坚行动。截止目前，已完成了业主委员会组建46个，换届21个，优化41个，业主委员会组建率达100%。同时，我们琅琊区、南桥区针对4家物业服务履职不到位的企业进行清退工作。三是坚持标本兼治，创新完善治理机制。一是创新物业服务模式，强力推进红领信托物业服务模式试点。在滁城选择10个左右不同类型的住宅小区进行试点，同时也鼓励各县市区结合本地实际开展试点工作。目前我们琅琊区的玉心苑、兴隆花园、南桥区的一号苑小区相继签约，湖滨园等7个小区正在有序推进。二是抓实行业监管措施，持续开展物业服务企业动态信用评价工作，按季度通报评价结果，推进守信联合机制、失信联合惩戒。全市362家参评企业中，获评甲级的是31家，乙级的是147家，丙级的是182家，丁级的2家。三是攻坚信访积案化解，推进市信联办交办的物业信访类事项化解工作，建立局领导班子成员包保推进化解机制，印发了物业领域信访事项分类分级处置工作指引，

0: 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市省级信访平台共通报物业信访事项164件，较去年同期下降47.3%。四是补齐设施短板，推进小区基础更新。一是推进既有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建设。2026年，全市累计新建电动自行车充电棚2570平方米，占计划3000平方米的85.7%。累计新增无车棚电动自行车充电端口2771个，占计划2000个的138.5%。二是开展住宅房屋外墙渗漏维修整治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建立城镇房屋渗漏维修快速响应机制，督促各方主体切实履行维修义务，及时有效解决房屋外墙渗漏问题。今年以来，我市计划整治8.3万平方，截止目前已完成7.79万平方米，完成93.8%。
1: 好的，刚才从您的情况介绍中，我们注意到啊，今年推进红岭信托物业服务试点工作，请您来和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
0: 红岭信托物业服务是一种坚持党建引领的原则，借鉴信托法律关系，重构基层党组织、业主、业委会、物业服务四方关系的新型物业管理模式。其主要内容是将业主众筹的物业费及小区公共收益作为业主共有基金，由业主大会委托给物业服务人，完全透明地用于小区物业管理各项开支，使小区全体业主共同受益，物业服务人获得且只能获得合同约定的管理报酬。通过实施红岭信托物业服务，最终实现住宅小区居民自治水平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群众满意度提升，物业收费率提升和信访投诉量下降。今年1月6日，市组织部、市社工部、市住建局联合印发了滁州市开展红岭信托物业服务试点工作方案，选择10个左右不同类型的小区进行试点。目前琅琊区逸兴苑、兴隆花园、祥城一号苑相继签约，珠江河苑、湖滨园等7个小区正在有序推进，天长市有6个项目已经落地，正在推进4个项目，凤阳县有1个项目落地了，全椒和定远已启动试点前期工作。
1: 那我市这两年呢，也在持续开展超长期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工作，请您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电梯更新和加装电梯的相关政策。
0: 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电梯更新申请范围为：得依法依规建设的住宅楼中已办理使用登记、使用年限长、配置水平低、运行故障率高、群众更新意愿强烈的老旧电梯，重点支持更新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补贴标准为9层及以下的定额补助10万元每台，10到18层定额补助15万元每台。19层及以上的定额补助20万元每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支持范围为城市或者是县城，依法依规建设，居民意见一致的既有住宅小区，4层及以上的无电梯楼栋加装电梯。支持标准为按住宅层数分档实施差异化定额补贴，4到6层每台补助25万元，7层及以上每台补助30万元。优先支持采取平层入户方式的加装电梯项目。同时呢，我们申请项目应当满足以下5个条件：一是要已经开展加装电梯可行性评估论证，制定加装电梯实施方案并经过联合审查的，确保建筑结构安全和电梯设备使用安全；二是呢，我们居民就加装电梯实施方案出资比例、后期管理维护方案等共同决定事项已经依法依规表决同意的；三是已经签订加装电梯合同的；四是因为2026年1月1日以来按规定办理加装电梯施工许可等同意开工手续的项目，已完工的项目不得申报；第五个是已建立多部门统筹的加装电梯协调机制并明确部门职责分工的。以上就是老旧电梯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相关政策。
1: 随着小区内电梯广告、智能快递柜等经营活动日渐增多，老百姓对这部分收益的分配和管理也越来越关注。那请姚科长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共有资金的相关情况。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2条规定，建筑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是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利用小区内道路停车、在外墙、门厅、电梯等业主共有部分设置广告等获取收益的，都属于小区公共收益。在日常管理中，我们收到关于公共收益收支不透明、经营活动不规范等方面的投诉建议。为了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帮助业主管好公共收益这本账，我局根据物业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拟与近期印发《住宅小区共有资金账户设立和管理的指引》，对收益的来源、分配、管理和使用提出了更细化的要求。
1: 好的，感谢姚科长的分享和介绍，那也同时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让我们一起感受到浪漫的歌曲涵盖了多种的风格和语言，从经典老歌到首发新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第一首来自薛之谦的《意外》。

这首歌虽然不是他薛之谦自己创作，但是他却十分的钟爱这首歌，更没想到这首歌的作者就是自己曾经非常喜欢的作者杨子浦，也让薛之谦感受到人生中真是处处是惊喜。

歌曲来自任然的外婆桥，这是一首翻唱歌曲，然后由明凤填词，任然演唱，也是网易云音乐特别企划听海风收录的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3: 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明光力量燃动大美滁州，舞动琅琊之巅，燃响平城之夜。9月19日晚，顶级格斗盛世明光力量决战南天门搏击争霸之夜，将震撼登陆滁州琅琊山南天门，以巅峰对决之势解锁文旅融合全新篇章。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知名格斗赛事，明光力量驰骋全国，屡造热度，是著名的品牌赛事，以硬核竞技诠释武者精神，凭借高水准赛事品质收获广泛口碑。本次赛事走进大滁城，选址琅琊山绝顶南天门，将千年名山古韵与热血搏击力量完美交融，是体育竞技与文旅赋能的创新结合。以武为媒，以赛兴城，本次赛事兼具竞技性与公益性，在呈现精彩绝伦的格斗对决，传递拼搏热血体育精神的同时，深度推介琅琊山绝美风光与滁州城市魅力，借助赛事流量破圈传播，助力亭城文旅出圈出彩，让千年琅琊文脉与当代搏击热血碰撞共生，书写滁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4: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5: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耳机里的浪漫世界，这首歌来自郑润泽《烂城堡》。

歌曲出自郑仁泽的第二张专辑，也是他第二张专辑的个人原创专辑，继首张专辑《梦游》之后，具象化了不同的故事，串联成音乐组编的纪录片。继续分享下面这首歌，来自单依纯《情人》。

0: 这是一首来自单依纯的翻唱歌曲，原曲是 Beyond 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黄家驹作曲，刘卓辉作词， Beyond 演唱，曾经的经典歌曲，首次发行在1993年。
1: 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0: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1: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的《带我去找夜生活》，也是由乐队告五人演唱的一首歌曲，发布于2019年12月25日。这首歌自从去年的时候走入我们的视野就开始火起来，有人说告五人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或许是他们强烈的节奏感，又或许是主唱拥有独特的风格。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界限，更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以音乐的形式转达了人们对于浪漫的情感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明绿夜酒开创

0: 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小王，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李荣浩。随着时代不断的发展，华语乐坛越来越多的新人逐渐登上了舞台。2013年，李荣浩开始逐渐走入公众的视野，并且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人气。他可以说是一个最强一体机，从作曲、编曲到录音到后期的混音，基本上所有的步骤他都可以一个人完成。他的作品传唱度很高，而李荣浩似乎也有着源源不断的创作能力，在他的琴声和歌声下也总是能够写出很多好的作品。对于华语流行音乐来说，李荣浩的出现也真的是让原本平静的水面惊起了一片波涛。2013年，他发行首张个人音乐专辑《模特》，这张专辑不仅标志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还为他赢得了第25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成为了他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同名主打歌创作本身的源头是来自于黑人音乐。李荣浩坦言，歌曲的灵感是由观察而来，从电影、人、事物等多方面参考，而他的灵魂唱法是主骨，也是唱片可听统一的重要原因。在细巧动听的口气、柔韧有余的放声当中，好像听觉的淤塞被疏通了，阴霾和愤懑也像降了火一般的散去了。

首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首李荣浩在15分钟之内创作出的作品，就是《李白》。这首歌主要是针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似亲切，实则疏离的普遍现象而创作的，表达了李荣浩对于随性生活的向往。 其旋律率性且具有乡村摇滚的音乐风格，全曲中包含了一种出世的哲学。歌曲当中简洁明快而且有力的节奏，舒展又从容的旋律，以及李荣浩洒脱的歌声，都使得这首歌曲有了质感和张力。

2014年，李荣浩发行 EP 作曲家，创作并演唱了这首歌，包含了他对于快乐最简单的理解。他希望借由这首歌去提醒自己和每个人，其实抛弃一些矫情的身份修饰，不再刻意制造人生伪高潮，去直面真实的自我，人人都是自己乐章的作曲家。这首歌是流行摇滚风格浓烈的歌曲，在编曲上通过钢琴与古典的交错，令听众感受到自己久违的心跳，并获得挣脱桎梏之后自由天性的释放。

在模特首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充满了怀旧情怀的歌，叫做《老街》，以细腻的笔触和温暖的旋律，勾画出一幅充满年代感的老街生活图景，引发了歌迷对过往时光的深切怀念。 而创作灵感呢，也是来源于对童年记忆和家乡的思念。歌曲融合了民谣与中国风元素，李荣浩标志性的低沉嗓音与略带沙哑的演绎方式，进一步强化了歌曲的情感厚度。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李荣浩。2015年，李荣浩推出了一首歌，叫做《行走的力量》，由陈坤作词，李荣浩编曲演唱。这首歌是陈坤发起的心灵公益项目《行走的力量》5周年主题曲。李荣浩结合自身对于行走5年的理解，首次改编自己的作品，结合行走精神，歌曲融入了新颖的编曲元素，搭配电子摇滚曲风，充满创新精神，也诠释出行走的力量在逆境中不断寻找自我的内在力量。

2016年，李荣浩发行专辑《有理想》，同名主打歌以有理想、有深度、有主张口号来呼喊着人生抱负，当然也以诙谐的口吻调侃着真理，看似世俗却也表态认同，这是李荣浩的生活哲理。这张专辑里，这也是一首少有的快节奏歌，带着铃鼓、电风琴等元素的复古曲风，有一种微微老派的味道，加上电吉他和节奏感十足的鼓点，却也成了充满欣慰、有富饶韵味的歌曲，让人耳目一新。

在有理想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不将就》，李荣浩用与生俱来的独特声线演唱这首歌，歌词中掷地有声的爱情誓言不将就与电影的深情气质一脉相承。李荣浩用独特的磁性嗓音娓娓道来，走心又带感的歌词旋律，唱尽了许多对感情纠结的城市男女的心理。

2017年，李荣浩发行第四张录音室专辑《嗯》，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戒烟》。创作的初衷是告诫人们最好不要抽烟，借用“戒烟”两个字来影射城市中某些人的感情观。同时，这首歌也写出了有一类人的爱情就像是染上了烟瘾，让人难忘的，想戒也戒不掉，比喻非常的贴切。这首歌是一首朗朗上口的标准的好事情歌。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两个字。

0: 取报名链接。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绅
3: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0: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自李荣浩。2017年，李荣浩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蓝调曲风的歌，叫做《祝你幸福》。这首歌既有着淡淡的忧伤，也不失释然之后的快乐。

2018年，李荣浩推出了一首歌《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用意是在于鼓励各位年轻的歌迷能够珍惜身边所有，不辜负人们的期望，通过电视、墙板、热粥等这一类人们日常熟悉的意象，细节地描写了揪心的刺骨感，将男人的情感压抑、撕心裂肺的痛以及无尽的悔恨等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最近天气很温柔，就像一张老唱片轻轻的旋转，带我们回到记忆的歌单里，单曲循环。听第一首歌，来自周华健，《朋友》。
3: Thank you.

1997年的校园广播站，毕业纪念册的最后一页 KTV 里永远的大合唱，朋友一生一起走，周华健用最朴实的歌词唱出了我们最怕失去的承诺。

来自刘若英的后来，有多少人在17岁的 MP3 里单曲循环过这首歌曲。奶茶曾经说过，他唱的是终于懂了爱却弄丢了那个人的遗憾。但你知道吗，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一个组合叫做 Kuroro， 歌词里的那句栀子花白花瓣藏着作词人诗人成高中时代的暗恋故事。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节目主题《时光留声机那些年》，我们单曲循环的青春歌曲来自周杰伦的《发如雪》。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歌曲来自 Eason 的10年。03年，林夕把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的悬念留给了所有听众，有人说分手，有人说再见，陈奕迅却在答案的每一个人心里。10年之后，他

这旋律或许早已经刻进你的 DNA 里，但是每次重逢都像是第一次心动。如果你想起某个人，不妨把这首歌分享给他，毕竟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让时光倒流。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几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选自华语乐坛一位鬼马精灵式的存在的歌手，叫做苏运莹。2015年，苏运莹发行了一首歌《野子》，收录在他的导师专辑《新宇宙》当中。他说，他相信一个人不可能只靠一个细胞生存，很多情绪都会在身体里存在。野子就是一种他想表达不要害怕的感觉。主歌部分是很多华语女唱作人的旋律线风格，但副歌则完全放开了。这种野劲儿往往是成名后的音乐人再也难以写出的旋律，因为它有着创作公式以外的心气和境，前者可以不断复制，后者则必须要用灵魂来激活。那种看似凌乱的吟唱即兴，最终组合出了一种独属于他的旋律线条，也让这首歌曲有了一种难以模仿的个性气质。

小薇的原作者阿弟遇到了一个叫小薇的姑娘，内向的阿弟对小薇产生好感，他决定要为小薇写一首歌。他买来了吉他并且自学，四个月之后歌曲终于写了出来，然后把歌曲录成了一本磁带。小薇听到之后被阿弟的真情深深地打

来自黄雅莉的蝴蝶泉边，这是一首简单质朴的中国风歌曲，很容易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去。这首歌曲也是给人一种清新的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当时整首歌展现出一幅遥远又熟悉的景象，带着听众置身于一段遥远的古老时光当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曾经火极一时的那些歌手。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水木年华的这首歌曲灵感来源于当代伟大诗人叶芝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很多年之后再次拿出来听，真的是会被再次深深打动。

歌曲来自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讲述的是男子在女友提出分手之后的伤心情感，表达了对于女友的爱恋与不舍。这首歌曲是按照马天宇的气质来创作，编曲方面用的是一种慢舞曲风。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郑源的《幸福恋人》。曾经有人怀疑过郑源感情的征途是不是很坎坷，为什么演绎伤感情歌会那么的让人感动，但郑源都一笑置之。其实郑源演唱浪漫温馨情歌也是非常的动人动情，这首歌能够让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就能感到心里暖暖的。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欧德阳的《孤单被伴酒》，音乐是人类灵魂的食粮，也是人生的调味剂。在华语乐坛有很多的歌手用他们歌声感动了无数的听众，也许许多歌曲已经成为了经典，流传至今。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临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中国内地的流行摇滚乐队逃跑计划乐队，他们成立于2004年，音乐风格是以独立流行为主，融合了新浪潮和后朋等元素。成名曲《夜空中最亮的星》，2011年发行首张专辑《世界》当中收录了这首歌，同时还是微电影《摘星的你》的主题曲，以及电影《流浪地球》的片尾曲。这首歌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与冲劲，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投射出来的恬静意境与浪漫情怀让人动容。

在2011年的这张专辑当中，逃跑计划还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一万次悲伤》，歌词通俗易懂，直接表达了歌者最真挚的情感，主题是关于一位为心中信仰甘愿承担悲伤的男子，无论经历多少次悲伤，都愿意在最美最初的地方等待，寻找心中的那个人。不仅在音乐上具有独特的魅力，歌词也充满了力量。

2011年的这张叫做《世界》的专辑真的收录了很多经典的歌曲，比如电影《栀子花开》的毕业季推广曲《再见再见》，前奏简洁而富有感染力，像一首深情的诗篇缓缓地在耳边流淌，随着旋律的推进，歌曲逐渐呈现出层次感，既有低沉的哀伤，也有激昂的呐喊，这种旋律上的变化使得整首歌充满了张力与感染力。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具有感染力，背后的故事也让人动容。

首张专辑还有一首叫做《阳光照进回忆里的歌》，这首歌最初是发表在就是现在2011红牛新能量音乐计划合集当中，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反思和对青春的怀念，充满了励志的情感，鼓励人们在迷茫中找到希望，积极面对生活。 逃跑计划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忙碌生活的重新审视和对过往青春的怀念，触动了许多都市人的内心。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逃跑计划》。2011年，《逃跑计划》为国产动画《星游记》演唱了主题曲《在飞行》，节奏激昂，充满活力，非常契合《星游记》当中主角麦当，展现了他的勇气和毅力。歌曲激昂奋进，富有活力。

2012年，逃跑计划创作了一首独立流行风格的单曲，叫做《青春没有终点》，以充满活力的旋律和积极向上的歌词，传递青春永不停息的主题，延续了逃跑计划一贯的唯美旋律，同时加入更为时尚的编曲设计。

2013年，逃跑计划推出了一首摇滚单曲《因为理想》。真正的理想不会像鲜花，美丽却经不起风雨考验，它会像黎明光芒一样冲破黑夜。这句话表达了这首歌的核心思想，就是理想需要经历风雨，才能够显现其真正的价值。

2016年逃跑计划推出歌曲《直到有一天》，这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歌，歌词以直白的叙事风格描绘了情感关系当中的矛盾与自我反思。歌曲整体融合了伤感与力量感，被评价为既兴奋又感伤，非常契合逃跑计划一贯的追逐梦想的内核。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逃跑计划。2017年，逃跑计划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闪光的回忆》，用最直白的话语表达了对生活最真实的感悟和对岁月最诚挚的情感。歌曲不再宣泄忧伤，而是用朴实无华的歌词和清澈悠扬的旋律，抒发对往昔的怀念和对人生的感慨，保留了逃跑计划一贯的风格，属于流行摇滚。与早期的作品相比，这首歌少了对情感生活的宣泄和忧郁，多了对生活的感悟和思考。

0: Toyota 39，39届黑马。Toyota 九月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大家分享到那些前奏很好听的歌曲，不能说前奏无敌，只能说一听到前奏就觉得哇，这首歌曲真的非常好听。歌曲太多了，我们分两期节目来做，

这首歌收录在刘德华2002年发行的专辑《美丽的一天》当中，前奏的钢琴节奏非常好听，印象深刻，结尾处再次重复前奏简直是非常的好听，建议大家去了解一下这首歌的 MV， 真的是会非常的感动哦。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操烦，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先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前奏一听就非常好听的歌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由谭咏麟所演唱的《一生中最爱》，也是一首粤语歌曲，由向雪怀作词，伍思凯作曲，收录于谭咏麟1991年2月8日发行的粤语专辑《神话1991》当中。

接下来歌曲来自JJ林俊杰，只对你有感觉，也是由张家玮作词，林俊杰作曲。该歌曲也是电视剧《东方朱丽叶》的插曲。前奏和好听的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如果朋友们喜爱，我们下期继续分享。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一位励志歌手，他可以说是80后的集体回忆。他是一个当红期最短但影响力却绝不微弱的歌手，他叫郑智化。他以一种独特的人文关怀、轻盈的批判视角出现在90年代初期的华语歌坛。无论是单身逃亡的绝望，或年轻时代的张狂，堕落天使的另类，或游戏人间的戏谑，都被郑智化用歌声牢牢地锁定在了一个特定的思维记忆之中。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叫做《别哭，我最爱的人》，由郑智化作词作曲，收录在1990年发行的专辑《单身逃亡》当中。2001年，大陆的音乐组合水木年华又重新演绎出版并发行了这首歌。歌曲原名叫做《昙花》，创作于郑智化因为身体残疾陷入低谷的时期，原本是他写给女友的遗书，后来改编为歌曲。歌词中如昙花绽放的意象映射了他对生命短暂与脆弱的感悟。歌曲以抒情的旋律为主线，节奏轻快却暗含悲怆，吉他伴奏增强了情感的层次感。郑智化用沙哑而深情的嗓音诠释，将歌词的哀伤与坚韧表现得淋漓尽致。

1990年，郑智化发行第三张音乐专辑，收录了十首歌，由郑智化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并演唱。作为郑智化早期音乐的代表作之一，《堕落天使》延续了他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专辑的整体风格兼具批判性与人文关怀，通过堕落天使的意象，隐喻社会底层群体被现实异化的命运，呼应郑智化一贯对弱势群体的悲悯与批判。整体的编曲是以冷峻的摇滚风格烘托歌词的苍凉感。在台湾地区，这首歌的知名度是远超过水手和星星点灯的，被视为郑智化人文摇滚风格的标志性作品，也延续了他在可登唱片时期的创作水准。虽然风格沉重，但销量表现不俗，因深刻的社会洞察与情感共鸣，这张专辑成为了特定听众心中的精神图腾，尤其受到城市漂泊者与理想主义者的推崇。

1991年，郑智化发行专辑《年轻时代》，同名的主打歌由他本人作词作曲并且演唱。这首歌以直白的歌词和流畅的旋律，表达了对青春时代的反思与怀旧，延续了郑智化一贯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观察风格。这首歌曲不仅仅是整张专辑的核心主题表达，也是郑智化加盟了飞碟唱片之后的首张作品，标志着他的音乐风格进一步成熟。歌词以自述形式展开，生动描绘了年轻人特有的迷茫、叛逆与成长阵痛。

郑智化的《水手》是一首伴随着80后成长的励志歌曲，也是由他作词作曲程志远编曲的，收录于1992年发行的专辑《私房歌》当中。他激励了许多在事业和人生道路上遭遇挫折的人，给了他们失落之后奋起抗争的力量。可以说，这首歌从精神层面上影响了一代人，它的社会性、群体性和人文性都十分的浓重，而郑智化身残志坚的形象也凭借着这首歌为人所熟知并喜爱。

0: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2: 春天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来听郑智化的音乐代表作。1992年，郑智化发行了他的第五张个人专辑《私房歌》，收录了一首叫《33块》的歌曲，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的。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的具有着尖锐犀利的批判色彩。虽然是这样的题材，但是他也用故作轻松俏皮的曲调唱出了一个赌输男人沉重的心声。歌中所唱的也许只是一个想去碰碰运气改善一下生活的落魄男人，结果还是输钱。轻松的节奏，貌似漫不经心的吟唱，把那种懊悔矛盾的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

0: 口袋有33块，我输了钱但是心情愉快。我的口袋有33块，输钱的男人实在可爱。
1: 同样是在1992年12月，郑智化发行了专辑《星星点灯》，同名主打歌是他在车上写成的。他在车窗里看到的点点星光就是创作这首歌的灵感。他说，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气馁、彷徨、无助的时候，郑智化创作这首歌希望可以给人以鼓励。歌曲包含了励志的精神，催人奋进，是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他通过饱含激情的演唱，这样的歌声也影响了很多怀有梦想的人，照亮了不少年轻人的奋斗征途。这首歌曲渗透出了郑智化个人独特的思想和有别于他人的社会观察视角。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麻花辫子》，讲述的是一段因为现实风雨而消逝的爱情回忆。郑智化在创作时曾经提到，灵感是来源于他年少时暗恋的一位梳着麻花辫的姑娘，这一段青涩的初恋甚至让他与同学发生过争执。歌词通过麻花辫的具象化表达，既是对个人青春记忆的追溯，也暗含着对传统纯真情感的怀念。歌曲采用了悠扬舒缓的旋律，搭配着质朴的编曲，郑智化的嗓音沧桑中透露着纯真，与歌词的怀旧基调高度契合。作为郑智化写实抒情风格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在华语乐坛被视为经典老歌，也多次被翻唱和推荐，成为了一代人青春记忆的符号。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游戏人间》，是郑智化发行的第十张音乐专辑的名称，同样也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由郑智化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陈志远担任了编曲，以摇滚为基底，融合社会批判色彩，延续了郑智化一贯的现实主义创作路线。作为郑智化转型期的作品，《游戏人间》的标志，其从水手的励志风格转向更为尖锐的社会批判。歌曲通过戏谑口吻解构社会规则，被视为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抵抗，也是郑智化吟游诗人形象的延续。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7995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
4: 什么？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操，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郑智化1992年的《星星点灯》专辑当中，有一首以都市生活为背景，通过隐喻手法探讨现代人的生存压力与精神困境的歌，叫做《蜗牛的家》。创作特色方面，延续了郑智化一贯的社会批判风格，通过简洁直白的语言和重复的副歌结构，强化了主体的感染力。旋律平实却富有叙事性，与歌词的沉重感形成了反差，凸显了都市人在压力下的一种坚韧的力量。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优质唱作女生莫艳玲，她是华语乐坛的中坚力量，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人，不仅擅长演唱，还参与词曲创作和音乐制作。她的作品常常带有着深刻的情感和独特的风格，曾为国内的多位知名艺人量身打造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以及专辑，比如周迅的《看海》、李宇春的《下雨》和孙俪的《慢慢快乐》等。《看海》这首歌的灵感是来源于莫艳玲在武汉的一个夏天，这是她写出的第一首完整的作品。2002年，莫艳玲带着这首歌来到北京，最终被选中，并由周迅来演唱，收录在周迅的

专辑《夏天》当中。这首歌后来成为了2003年电视剧《海滩》的插曲，并在2004年获得了音乐先锋榜十大金曲和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等奖项。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在海边的一系列场景和情感体验，表达了与爱人共度时光的美好愿望和对爱情的深刻感悟，营造了一种浪漫而宁静的海边氛围。

2006年，莫艳玲发行专辑《顽固独身主义》，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黑白电影》，歌词表达了独自一

2008年，莫艳玲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爱一点》。2013年，这首歌歌曲改编成为了对唱版本，由王力宏和章子怡合唱，是电影《非常幸运》的主题曲。而《爱一点》的独唱版本更倾向于小女生的情怀，改编后的对唱版旋律更加明亮，韵律更加浪漫，也更加贴合电影所要表达的勇敢去爱的精神。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莫艳玲的独唱版本。

2006年莫艳玲发行的专辑《顽固独生主义》当中有一首同名主打歌，她在创作这首歌时表达了对自由和独立生活的向往，她厌倦了男女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永无休止的对错游戏，希望通过音乐传达一种暂避喧嚣享受单身生活的心态。这是一首轻快的摇滚歌曲，简洁明快的吉他伴奏和莫艳玲本色的演绎，展示了她的多变音乐风格和清脆明亮的声音。这首歌没有过多的修饰，直接表达了作者的情感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莫艳玲。2006年，她的第一张专辑《顽固独身主义》面世，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带走》，这是她在一个特殊时期创作的。当时她经历了家庭、生活、事业和感情的多重压力，甚至失去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这种种经历激发了她创作了这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和释怀的情感，旋律和歌词都展现了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

2010年的夏天，一首属于闺蜜的歌曲重磅出击，有别于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这是一种新口味的甜蜜，主要的成分就是莫艳玲和孙俪一起演唱的《慢慢快乐》，让大家知道女人间的话题不一定全部都是名牌和拜金，做真正的好朋友一定会慢慢分享彼此的快乐，并想要用声音来记录最真实的感动，细腻的歌词与轻松的曲风完美结合。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尽带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 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 105.4 摇铃自驾，江淮零几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 105.4摇铃自驾，江淮零几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 105.4摇铃自驾，江淮零几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许敬宗来献东郡，但问题是啊，见到李密之后他就不打算回去了，因为许敬宗心说，话呀，我呀好不容易脱离东郡了，脱离了宇文化及首长心了， 我再回去啊，万一回去再碰到宇文化及，我再被控制住怎么办呢？干脆呀，我就在这里待着，哪里也不回去了，我就投奔李密了。说许敬宗有没有家？

院呢也有，但问题是对于许敬宗这样的人呢，管家眷的事干嘛呀？先保自己，在人世间第一位的那就是自己呀、啊。除了自己，连爹、连娘、连兄弟、连媳妇儿、连孩子都得往下排。说句现代的词儿，许敬宗那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呀。只要对自己有利，那有奶就是娘啊。说他不是有才吗？对了，有才是有才，私德是私德，不要混为一谈呢、啊。你让许敬宗去写诗词歌赋，一把好手；你让许敬宗去治国理政，也一把好手啊。为什么未来人家能当宰相呢？但是呢，你私德是另外一回事儿，有时候两者它不是统一的。要么人说呢，大奸必有大才，大才者容易大奸呢，就这个道理。所以人是复杂的。咱说咱这一套《隋唐群传》，那跟传统评书《隋唐演义》呀，还有所不一样。人物是复杂的，没有那么简单，没有完全的脸谱化。所以你说许敬宗这种人是好人呢，是坏人呢？提不上，哎，提不上啊。在太平年月，人家可能能成为一个保家安民的好人，那么到关键时刻了，你也别指望他能够见义勇为，也别指望他能够舍己为人，更别指望他能够身死社稷。为了守社稷，我宁肯壮烈牺牲，这玩意也够呛。但是太平年月，那人家呢，可能会成为一代贤臣，可能会成为一代能吏。许敬宗如此，房公苏威如此，宇文士及如此，丰伦丰德仪亦如此，连这位魏王李密也是如此啊。这都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呀。所以呢，许敬宗不敢再回去了。哎呦，魏王啊，您联系联系我吧，我这冒着砍头的风险出来的，万一回去碰到宇文老贼，我身首异处了，我有些担心呢。李密一看呢，那就别强人所难了，确实许敬宗所言也是真的。好吧，那这么着，我呢派一使者过去，这使者能代表我呢，用眼这么一扫，有心派程咬金过去吧。哎呀，现在这李密对程咬金呢，这心里头也是疙疙瘩瘩的。得了，这功劳呢干脆给李玄英吧，派李玄英过去吧。李玄英一听啊，哈嘛双腿发抖啊。李玄英心说，那东郡呢，那是龙潭虎穴呀，有多少兵痞呀，万一碰到兵痞怎么办呢？但李密不管这套啊，李密现在对着李玄英啊有些失望，有一些记恨。怎么呢？好嘛，我在这铜山之战的时候你跑哪去了？我遇危险的时候你跑哪去了？你不是舍身救主啊，你自己跑到犄角旮旯你躲着去了，你是个贪生怕死之辈呀。平常在寡人面前你看看，蹦着高溜须变着花样你拍马呀，漂亮话都你说了，结果呢真格的遇到是茬子上了，你溜了，你保全自身去了。行啊，不让你去冒冒险，让谁冒险呢？这也是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就派你了。哎，李玄英也明白呀，如果自己再不当这个特使，再不敢冒险，那就甭在西魏国待着了。确实啊，铜山一战自己表现不咋地呀。再往前倒一倒，跟李密呢也有一点疙疙瘩瘩的，包括黑社白社的事儿啊，包括淮河四鬼的事儿啊，
都有点。

疙疙瘩瘩的，那人家毕竟是西魏王啊。行啊，李玄应心说话，西魏王哎，现在呢，我也只能保你呀。但凡我有一个新主，对我好一点，我也不能保你。你呀，你就是卸磨杀驴之人呐！你真是个内小人外君子之人呐！行。主公啊，臣愿出使东郡。这件事情办成了，立大功一件。是李玄英没辙呀，咬着后槽牙，带着李密的亲笔书信，就够奔东郡了。李密得写回信呢，不然的话，王轨他怎能相信呢？啊，许敬宗走了。一去不复返，又来个其他人，那说同意了，我们投诚了，真的假的呀？李密呀，得给人家写一封客客气气的亲笔信呢，不但一封啊，给王轨一封，给那苏威一封，啊，在信中啊，当然向王轨表示既往不咎，你放心，原来是个误会，过去的事情不提了，现在。你能够把这东郡主动再献出来，寡人很是欣慰呀。现派去特使李玄英与你对接，你们呢商讨一个现成的时间，我们偷偷的把兵就派过去了。届时开关落锁，我们兵将就进入东郡，东郡复还西魏所有。王爱卿，你放心，寡人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已然发誓了，我说既往不咎就是既往不咎啊。不但如此啊，献了东郡之后，寡人封你为华州总管，华州这一带军政要务全你说了算，你是一把手啊。哎，许诺了很多。李玄英啊，就带着这两封书信偷偷的潜入东郡呢，说还能进来吧？能啊，人家许敬宗有腰牌呀，把这腰牌给了李玄英了。这边王轨早就让这巡城的将领啊一直观察着呢，什么时候许先生回来，什么时候见到有腰牌之人，马上告知于我。所以呢，李玄英到达东郡没费力就见到了王轨。王轨一瞅，哎呦，原来是李特使啊，那许大人呢？李玄英说，许大人呢已然在西魏国做了官了，现在已然被主公命为元帅府记事了。最近呢，铜山大战刚结束，哎呀，这军务甚忙啊，所以呢，直接上任了，忙得不可开交，没办法再来了。哎，特派我做特使，来跟王大人对接呀，请王大人勿疑，主公书信在此。主公在书信上啊，给王大人都发了誓了，承了诺了，所以王大人呢，应尽快的完成东郡交接呀。把书信给王轨呈过来，王轨打开一看，哎呀，可不是嘛，李密写的呀，真真切切，还盖着大宝。同时呢，又把房公苏威偷偷请过来，李密还给苏威写了一封密信，李玄英也呈交给苏威。苏威打开一看，这老头子浑身都打颤呢，哎呀，还得是玄粹呀，啊，真是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啊，玄粹此心阔如东海也，还在这夸呢。王轨啊，王大人，千千万万不要放过这一次的大好时机呀，赶紧的将东郡献出吧，我给你做保，西魏王都已经同意了，你还犹豫什么呢？
王奎一看。

0: 哎，咬牙呀，好！既然西魏王如此宽宏大量，我愿再次归顺呐。这么着，跟西魏王约定好，明日晚间子时，我开棺放西魏军入城。没问题。李玄英啊，赶紧的，又拿到王轨的亲笔信，再次偷偷的潜出这东郡呢，又回到通山向李密报告。李密大喜啊，马上让秦琼赶紧的布置军卒，明日晚间接收东郡。咱们简短截说吧，这中间呢没有什么书，没出什么意外。到了第二天晚间子时的时候，秦琼、程咬金等人呢带领军卒悄悄的已然开到东郡之外呀。这是城中的王轨早已经安排了心腹之人呐，大开东郡东南门，就把这西魏军放进东郡之中了。西魏军一进东郡，一喊杀呀，拿元老贼呀，杀隋军呐！可把在东郡的宇文化及那些兵痞给吓坏了。哎呦，怎么出现西魏军了？哪还有心思作战呢？现在吃饱都成问题呀！一看西魏军从天而降，我的妈呀，也不知道为什么，赶紧的撒丫子跑吧，抵抗什么呢？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被人家追着屁股追出东郡呢。那不但是东郡城这一个地方，周边镇县也是如此。就这些兵痞零零散散散散零零，全部奔到蓟郡向宇文化及汇报去了。人家东郡这边呢被这西魏军俘夺了，那王轨自然呢很知趣的，先把这东郡交给秦琼、程咬金，等着西魏将领你们先镇守。虽然说西魏王封我为什么华州总管了，但是我现在呢仍然是戴罪之身呐，我要向西魏王请罪呀。王轨很会演戏呀，命人呢拉着一口棺材，自己青衣小帽素服，一步一挨，由打东郡是走到通山，面见西魏王李密呀，跪倒在地向李密请罪。那李密当然呢心中咬牙切齿，表面上那还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呀。哎呀，王大人，王爱卿啊，我都说了既往不咎啊，这是作甚呢？还抬棺材，古有抬棺作战，难道说你还要打到铜山吗？哎呦，臣不敢，只是啊罪臣觉得犯的罪不可饶恕呀。行了行了，寡人呢当众早已赦免你的一切罪行，你呀带着印绶还回东郡，继续替寡人镇守东郡，寡人呢绝不相依儿。
1: 哎呀，臣感激涕零，敢不孝死哩。
0: 王轨也真感动，跪倒在地呀，连连给西魏王李密磕头。李密让人呢把这王轨搀扶起来了。这时房公苏威老头子也上前了，赶快过来见礼呀。西魏王，哎呦！李密一看是苏威呀，赶紧的由打宝座上下来了，噔噔噔噔，屈步向前呐，来到苏威近前，单手把苏威给搀住了。那左胳膊还是不利索呀，哎呀，老大人，房公啊，焉可如此啊！ 折煞黎密也。

哎，您乃是大隋之元老啊，理应受密大礼相拜呀、啊。这李密说着话，右手啪一了袍襟，扑通，他还给苏威呀、啊、跪下了。也是苏威多大年纪了，李密作为晚辈给苏威磕头也不算什么大事。哎呦，可把苏威这老头子给吓坏了呀。这也焉敢如此。他赶紧的双手啊往上一提袍子，扑，他也给李密跪下了。哎呀，西魏王李应啊，老朽给你参拜呀、啊、老朽啊相投完矣，相投完矣呀、啊、哎呦，方公不可如此，不可如此，快快起来，快快起来。这俩人呢互相搀扶着起来，起身之后，这苏威啊也不谈这随事兼危呀、啊、国事有困难呢、啊、皇帝身死在江都啊，皇帝的孙子还小啊，这样的国事一应不谈呢、啊、只是啊给这李密再三舞蹈。什么叫舞蹈啊？就是给他行礼呀、啊，言武行礼呀、啊，一个劲的说呀，哎呀，不图今日复读圣明啊，不图今日复读圣明啊，什么意思呢？没想到啊，没想到今天老夫我呀再见到圣明之主了，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呀，我之前见的那隋炀帝杨广，那宇文化及，这都不是明君，都不是圣明。哎，今天见到李密，这才是明君，这才是圣明之主啊。哎呦，就这两句话说的李密也唰，怎么的，这魂啊飘飘然飘到了九霄云外呀、啊。这个舒坦的，嗯，你看看，目的达到了呀。苏威何许人也呀？大隋无贵之一呀，天下世人无不仰视。结果今天见到我，说我乃圣明之主，他心悦诚服了。有这么一个苏威，那未来呀，宇文化及手下那些大隋旧臣就会一一投效于我呀，那我呀真正的就成为了中原之主啊。李密能不高兴吗？李密这么一高兴，哎呀，房公啊，房公过誉了，过誉了。李密越谦虚，房公苏威啊越往上捧。哎呀，哎呀，玄岁呀，你才是当今英雄，当今圣明之主啊。可恨呐、啊！可恨之前我落在宇文老贼之手，不能够前来呀。今天呢，那才是啊，幽暗复明矣，我遇到了明主啦！一个捧，一个飘，一个吹，一个接呀。哎呀，这俩呢，成对口相声了。那李密身边呢？也有那些比较正直之人呢、啊，一看啊，这就是大隋朝的当年的宰相，大隋朝的国之栋梁，就这么软骨头，就如此的谄媚呀、啊，嘿嘿，难怪这大隋要亡国呀。但是这种谄媚如果带到瓦岗西魏，那我们的风气也好不了啊，这玩意是糖衣炮弹呢。说那年代知道什么叫糖衣炮弹吗？就那意思，就这玩意儿啊，表面上看得好，其实啊内含毒药啊。所以呢，《资治通鉴》在记载这个事儿上就这么说，说微见密，初不言地势艰危，唯再三舞蹈，称不图今日复读圣明，时人避之。大家伙都瞧不起他呀，谁人不敬重英雄呢？
哪个人喜欢谄媚小人？

0: 人呢。苏威不管那一套啊，该怎么捧怎么捧，该怎么溜怎么溜。别看比李密大那么多岁，嘿，在李密面前呢，点头哈腰啊。徐敬宗一看，得，我以为呀、啊，我就够呛呢，这又来了一个老哈巴狗啊！啊，得了，那一起捧西魏王吧，把这西魏王李密呀、啊、捧得晕了八度的，哎，让这苏威好好的呀，放心，就在我这待着啊。原来一切职务、一切爵位不变，等我平定宇文化及，回到东都洛阳。见到当今圣上，一定向圣上为房公请功啊！房公，你的官爵一定不会降低的，只会再高。哎呦，多谢明公，多谢明公啊！那李密复夺了东郡，这消息啊，很快传到蓟郡呢、啊，就传到宇文化及那里了。宇文化及的什么？东郡丢了。宇文化及好悬呐，没晕过去呀、啊。东郡丢了，这么一丢，就等于把自己跟山东自己那些势力拦腰给我切了呀，这还了得呀！哎，快！怎么的？统领所有。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 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老贼宇文化及，闻听王鬼复判，哎呀，可把他紧张坏了。怎么呢？王鬼的东郡是连接冀郡和山东诸郡的交通要道啊，蛇之七寸呢、啊。他要在那一段了，再把这东郡献给西魏王，就等于啊。拦腰把我截断了，我怎么跟着山东我那兵卒会合呀？紧张坏了呀，非常惊慌，马上下达指令啊！怎么的？冀郡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要它干嘛呀？嗯，这就是一座空城啊，里面啥都没有了，这玩意儿在这里挤了几天了呀，也挤不出几粒粮食。要他作甚呢？这就是一个鸡肋呀！现在呢，赶紧的收缩兵力，回归山东啊！山东那边呢，至少还有自己优待徐都往北打占领的那一片地盘啊。山东也比较富啊，粮食也比较多呀，总比在这里拿这么一个空城强啊！哎，走，想走啊？那中间还有东郡呢，怎么办呢？不能直接走啊！哎，出冀郡往北打，打冀郡北部诸郡，把这些郡县呢占领了，再往东推呀！啊，手下兵卒一听还打呀？打你个头去吧你！哪还有粮食了？下面士卒将领早就分心瓦解了，离心离德了。结果宇文化及大军一离开冀郡，走出不到一天吧，启禀总百魁，大事不好，何事惊慌？总百魁呀、啊，大将陈志耀率领岭南萧国10000多人，不知所踪啊啊啊！给我追回来！追呀、啊，10000多人呢、啊。这边呢，派兵去追，没追几里啊，报将来 将军樊文超率领江淮排左岸部队也不知所踪了啊！给我找报报！大将张同尔率领江东萧国数千人投铜山去了啊！宇文化及眼睛往上一翻，身子扑通一下子，油刀马上就栽下来了。大哥，总百岁回来。身旁文武百官连同宇文智吉赶紧的把宇文化及给拖住了，这要是摔到马底下，脑袋非得摔漏了不可呀，赶快抢救啊，又掐人中又拍打后背好半天。那宇文化及还挺能活，这一口气又上来了。哎呀，快快快快，给我追，给我追。大哥，追啥呀，人家都数千人上万人跑啊，咱这人呢再去追，追上又能如何呢？难道说一场厮杀吗？这才叫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们去吧。大哥呀，现在呀咱能够拢住咱们现有的兵将那就不易呀，就别再管他们了，大哥。
9: 哎呀，我的病哎！
8: 宇文化及头一次哭了，能不伤心吗？说要打死了，那还好点，那毕竟死了，毕竟是跟敌人相拼而亡的。现在不是，现在这叛逃了，你这跑哪去了呀？弄不巧啊，投李密去了，这一投李密，不壮大李密势力了吗？那我就不此消彼长了吗？宇文化及大哭一通啊！但是毕竟这老贼呀，久在官场，对得失这个问题呀，还是能够拿得起放得下的。好，走也好，走也好啊，走了咱人少了，人少吃饭这问题压力就小就小，凡事得往开处想。其他的啊，各自给我监督，哪个带队的都不能独自带队了，怎么得派两员将军，你们俩最好没什么关系，互相监督，让你们的再跑，快奔北，快奔东。就这么的一路奔北呀，奔东啊，这么一走，没出两天，宇文化及手下部队呀，数了数，点了点，还剩20000多人呢。宇文化及呀，由打蓟郡往北，绕过象州，直奔魏县。魏县就是现在的河北省邯郸市魏县。怎么的？他想着呀，到魏县，这不就进入山东这块了吗？再往东，聊城，把聊城这个大城市我占住了，然后收。

拢残兵，再把这兵啊缩一缩，我看看能不能在这里立住脚啊。那这一路之上也不好走啊，哪来粮啊？那就得烧杀抢掠呀。就这么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北走魏县，人越来越少啊。反倒是李密这边的，哎，挺好的。怎么的？逃离宇文化及那里的几个将领，率领着20000余人吧，哎，真的投奔李密来了。但问题是啊，等来到铜山这里，20000人跑的呀，也就剩下10000刚出头了。这些士卒心里那也没底呀，士气低落呀。奔李密，李密那边行不行啊？干脆呀，谁都别跟了。我们既然都饿这么多天了，跟要饭的差不多了，干脆就真当要饭的得了。我们呢，要着饭奔关中老家去，我们自己走。所以呢，3个人一群5人一伙，甚至有人呢走单帮，哧溜哧溜哧溜哧溜哧溜，沿途就在那里抽签儿，全跑了。说樊文超、张同二等人就不知道吗？知道，知道也不管。事到如今呢，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吧，有多少算多少，赶紧带到通山呢。到这里啊，见到秦琼，先把这队伍一交，这位是大元帅呀。那秦琼得改编呢，就这些人，你首先得做政治思想工作呀，得把他脑袋给拧过来呀。然后又带着见到李密、西魏王啊，西魏王自然高兴啊，现在自己这里那是元气大伤啊，兵卒死多少啊，死伤大半呢、啊，那正是要吸收新鲜血液的。现在有士卒来归顺了，好，只要来归顺我，那都是大隋的忠良啊。怎么的？你们原来跟着的那是大隋叛军，隋朝皇帝谁杀的？宇文化及啊，你们跟着宇文化及那不是叛军吗？我呢正根啊，我现在是福保大隋皇帝，福保洛阳城中的小皇帝杨栋啊，被杨栋封为魏王，这是隋朝认可的呀。所以呢，你们投奔于我，这才是投奔大隋呀。各位放心呐、啊，只要投奔来的都有饭吃，李密这边呢就不缺粮。哎呀，众人一听的那高兴啊，现在能有粮吃就不错呀。那西魏王啊，粮在何处？李密心说，粮在何处？我这里是有点粮，但是呢，来这么多人呢，这一下子粮草也紧张啊。有心让徐茂公转粮，又一琢磨，得了，黎阳仓那边现在呢，危机还没有解除啊，宇文化及正往北进呢，指不定又要打黎阳仓啊。哎，那这粮食啊，还得留给徐茂公他自己用吧。那么我的粮食呢？星落仓很多呀。李密又一瞅，既然宇文化及往北走了，宇文化及现在啊手下兵卒也不多了，看起来呀、啊、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炸不出气来了、啊、我何必还守着铜山呢？干脆啊收缩军队，先回瓦岗，后回金庸城啊。咱们呢也退兵了，也不跟宇文化及打了，也没法追呀、啊。追到相州，那就得跟相州白玉王高谭胜跟他干仗。追到山东地界，那边反王更多，什么唐弼呀，北边窦建德呀，这边的王勃呀，往南的曹州宋义王孟海公啊，等等等等，这边还一批反王呢。嘿，宇文化及现在已然是啊。斗败的鹌鹑，打败的鸡呀、啊！你去河北、山东地界，那无异于病虎入狼群呐、啊。病虎啊，你是老虎不假，但你病了，那可是一群恶狼啊！趁你病
就得要你。

茂公姚俊达等人在这一次黎阳仓保卫战铜山之战中表现的英勇予以嘉奖，但是呢告诉他们，现在呢咱们还不能会师，因为黎阳仓那里存着咱西魏国很多的粮草啊，现在宇文化及北窜就在黎阳仓旁边，很难说他不会对黎阳仓再发起进攻啊。所以啊，徐爱卿、尤爱卿，黎阳仓还得靠你们来镇守啊。同时啊，也盯着那宇文化及，哪怕宇文化及不打黎阳仓，咱黎阳仓在这里那就是进入河北和山东的门户，回头咱经略河北山东之地也好经略呀。啊，你们呢继续在这里把守。李密心说话，我如果现在把徐茂公叫回来，还真的没有一员大将能够让我安心呢，谁去守黎阳仓啊？另外李密现在对这个徐茂公啊心里头特别的疙疙瘩瘩的，也有些不想相见呢，就让徐茂公继续镇守黎阳仓。那这边呢赶紧的带兵返回瓦岗山呢。但此时啊，瓦岗军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小变化。首先任城大侠徐师仁又不辞而别，找不到了。徐师仁这两日啊也一直在通山，李密也表示啊欢迎徐师仁能够加入西魏军，但被徐师仁婉言拒绝了。徐师仁说，我这个人呢那就是一个无拘无束之人，你要是让我什么当个官，拿着官帽把我这么一扣，我浑身别扭，另外呢我也没什么才能，治国不懂，安邦难行，排兵布阵不明白，哎，说我当个刺客我还不愿意干，我就是个闲云野鹤。所以呢西魏王的厚爱我心领了，恕我不能够从命，讲了几次了也没有答应。当然了，期间徐师仁也把黎阳仓的事情告知了秦叔宝、程咬金、李密等人呐。程咬金听什么？我老蒙娘死了，哎呀娘哎。程咬金跟上官老夫人感情特别好啊，现在一听老干娘死了，程咬金是咧嘴大哭啊。后来在铜山上设立灵棚，程咬金呢披麻戴孝专门为老太太祭典。那么徐师仁一看这里没自己什么事儿了，危险也解除了，大仇已得报了，西魏王李密还天天的要自己啊投靠于他，挺烦的，干脆我走吧。于是呢留下一张纸条，再会我去也，就写了五个字，人不辞而别。程咬金、秦琼发现纸条之后啊，哎，俩人也感叹呢，咱们呢都不如人家，怎么你看人家来去自由啊，想怎么地就怎么地，还想去哪去哪，这多好啊，像咱们呢被这一身铁甲这么一箍，终日不得失闲呢。他去就去吧，尊重人的意愿。李密听完之后也接压不已啊。那紧接着就是秦用啊，秦用啊这条命真保住了，胳膊没了没办法续了，那年代也没这个断肢接续的技术，能够把命保住那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秦叔宝在战场之上命人找到了那把砍掉秦用胳膊的大夏龙雀刀啊，就把这把凶器拿到秦用近前呢。秦用点点头啊，这刀啊真是给我断舍离了，父亲呐、啊，能不能把这个战利品赐给我呢？秦琼向李密请示，李密说给给给给，
这算什么呢？哎。

0: 刀赠勇士啊。勇啊，别担心，别担心。哎，你虽然掉条胳膊，你掉条胳膊那也是世之英雄啊，养好伤照样能上疆场作战呢。啊，秦琼一听，我儿子都这样了还要上疆场作战呢。秦勇苦笑一声啊，哎，这把刀啊给了我断舍离了。断舍离啊，我妻子玉儿没了，找不到了。腹中的孩子更不知所踪啊，生下来没生下来都不知道啊。我最厉害的一条膀子胳膊也被这把刀砍下来了，我还有什么信念呢？哎，我师父说的对呀，为何非得深入这个纷纷扰扰的尘世呢？这一刀啊，把我断的万念俱灰呀。父亲呐，孩儿，我想出家了啊。秦琼程咬金开始都不同意呀。勇儿，千万不要有这种念想啊，少一条胳膊怎么了？父亲我能养着你，未来呢还得结婚生子啊。秦勇啊左手摆了摆，父亲大人呐，您就别劝我了。其实啊，要不是为了寻找怀玉，我呀早就想着在这金顶玉皇庙，在那里跟我师父就出家了啊。我呢本身就玉面为陀，一开始就跟我佛有缘呐。如果前些日子我就能够在那里落发为僧，我呀就不用受这一刀之苦了。没想到啊，还是因为我这个贪念再涉红尘，这才受到这一刀之苦啊。这一刀啊也把我砍明白了，等我伤养好了，我呀就追随我师父足下呀。秦琼一看得了，现在呢看到秦勇这伤那么重，先别跟秦勇啊拗着劲，等以后啊伤好了再说吧，那是后话。那按照秦勇的意思，就想让裴元庆啊用车把自己现在就运回凤凰岭。但秦琼、程咬金、裴元庆这么一商议，尤其是跟大夫这么一合计，大夫说现在不宜动啊，不宜动啊，这是伤病啊，走病卧疮啊。哎，这你有伤了千万别动他呀，先把胳膊养好，养得差不离了，再上山好生调养不迟啊。李密也劝呢，李密主要心思呀留下裴元庆，这可是一员上将啊。你别看我丢了这十多万人马，我不心疼，不心疼也假的，但是能得裴元庆比得到这些兵马我还高兴呢。所以极力的借助秦用把裴元庆先拢到这里，先别让他走，慢慢的呀我跟裴元庆接触，再跟他套近乎。那经过秦叔宝、程咬金的劝解，秦用啊也点头答应了，暂且养伤。但秦怀玉、秦琼啊命人无论如何给我送回凤凰岭，送回家中去。哎，到家里头闭门思过，你过来这两天呢，你奶奶、你娘已然发了好几封信了，担心的了不得呀，赶快回去啊，闭门思过，有什么过错有什么过错自己思考去，派人送回去。派谁呀？派表舅柳州臣呢。贾云甫啊现在被李密抓在身边了，李密说贾云甫这一次救驾有功啊，在我身边，我把粮草事务啊全交给云甫。柳州臣这一次受点轻伤，另外柳州臣最近呢身体也不太好，有点小伤病，干脆啊回到凤凰岭去将养将养。这一路之上看着怀玉，你是他表舅啊。就这么着，柳州臣把秦怀玉带走了，铜山这边拔营起寨，是返回瓦岗。从瓦岗出来的时候，一个个人欢马炸， 而如今返回瓦岗的时候，一个个垂头耷拉脑啊，打了胜仗反倒像打了败仗一般呢。好容易回归瓦岗了，李密一看这样不行啊，现在呢我得鼓舞士气，我得鼓舞兵民之气，尤其是我得买老百姓好。怎么呢？我得迅速再招兵啊，死这么多人呢，大伤元气，我得招兵。那怎么买老百姓好呢？李密吩咐一声啊，再次打开落口仓，给我开仓放粮啊，老百姓愿取多少取多少，以此来刁买人心呢、啊、一声令下。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首歌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陈绮贞2017年发行的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首歌是陈绮贞出道近20年来第二次演唱电影主题曲，也是首次和韩寒的作品进行合作。歌曲依然是民谣的风格为基础，通过轻柔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了恋人在旅途中对未来的憧憬与内心的忐忑。编曲采用了淡雅的钢琴与弦乐，模拟秋雨的氛围，呼应歌词的内心活动刻画。这首歌获得了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陈绮贞的演绎被评价为干净纯粹，其声线与韩寒的词作共同营造了文艺浪漫的氛围。

2017年，薛之谦发行了单曲《暧昧》，这是一首很典型的薛式情歌，讲的是都市人若即若离的恋爱状态。词曲均由薛之谦包揽，以朦胧的切题方式描述现代感情的暧昧状态。编曲上融合了电子合成音与大提琴，营造迷离的氛围，聚焦真心付出者的疲惫与卑微。那被评为把从暧昧到分手唱了个透彻的一首歌曲，歌词扎心且具现实共鸣。

2016年，五月天为电视剧《青云志》演唱了插曲《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由阿信创作，收录在专辑《自传》当中。阿信在创作中融入了对生命、生活和世界的体悟，回顾了乐队出道以来的心路历程，旨在表达对人生际遇的感恩，并体现出了新世纪人们生活的喜怒哀乐。歌曲以《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为线索，探讨人生中的偶然与巧合的相遇，强调这些相遇对塑造自我和生命的意义，表达对缘分的感激与珍惜。那网友也纷纷评价说，这首歌适用于毕业歌或者是人生反思的歌曲，可以诠释亲情、友情、爱情等多种情感。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6年，郁可唯推出了电影推广曲《时光正好》，是青春电影《夏有乔木雅望天堂》的宣传推广曲，由唐田作词，收录于同名专辑《时光正好》。歌曲传递的是对青春情感与时光流逝的追思，制作中保留了郁可唯配唱时的气息细节与咬字的精准度，被工作人员称为行走的 CD。

陈奕迅为电影《大鱼海棠》演唱了主题曲《在这个世界相遇》，创作背景是源于电影历时12年的制作。陈奕迅被电影故事感动而参与录制，录音时曾感动落泪，歌词与旋律深度契合电影的核心情感。每条大鱼都会相遇，每个人都会重聚，诠释了生命轮回与相遇的主题。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下面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名字叫做《千古》，是电视剧《花千骨》量身定制的主题曲，由许嵩亲自作词作曲，也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音乐风格融合中国风与古典元素，这也是许嵩首次为仙侠玄幻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歌曲，采用干净利落、清朗质朴的音乐语言，描摹了对爱情的感伤与眷恋，营造出更为开阔的赏味格局。词作方面带有微微文言气息的现代文法，细腻与洒脱并存，字里行间满意许嵩的个人风格。歌曲延续了许嵩全创作模式，擦除了年代感，以平和淡泊的态度表达对爱情的思考和感悟。整首歌曲以凄婉的当代绝句形式，展现了穿越古今的洒脱气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又到了一起听歌的时间。2002年，许巍发行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时光》，这是他本人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歌曲以温暖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表达了对流逝时光的怀念与坦然，传递出活在当下的豁达态度。这首歌是许巍沉默3年之后潜心创作的作品，也标志着他的音乐风格从早期的忧伤激烈转向温暖和明亮，展现了历经沉淀后的生命体验。编曲融入了英伦摇滚与民谣元素，褪去早期颓废的色彩，以柔和的吉他与弦乐营造出宁静的力量，传递于过往和解的从容，也被誉为华语治愈系摇滚的经典。

2001年，梁咏琪发行了一首歌《天使与海豚》。这首歌是为梁咏琪量身定制的作品，延续了她都市女性情感视角的创作风格。通过天使与海豚的意象，隐喻两个世界的爱情困境，采用对话式的叙述结构，以钢琴和弦乐的编排，营造出空灵的氛围，配合梁咏琪的声线，强化了抒情的特质。

2016年，邓紫棋发行了一首电子舞曲《红蔷薇白玫瑰》，这首歌是改编自韩国的一首歌，邓紫棋重新进行了填词和演唱，音乐风格是电子舞曲。这首歌曲首次亮相于原创电子音乐综艺节目《盖世英雄》，邓紫棋以温婉的形象诠释歌曲的情感，通过迷幻回旋的电音编曲营造情绪的层次。歌曲主题围绕爱情的逝去与铭记，通过月亮、玫瑰等元素来隐喻情感的复杂性，既有对过去美好的怀念，也有对现实的无奈与释怀。

0: 海陆同庆，奇遇金陵，中秋国庆来南京，逛完科巷、南博、陵园大道，顺路打卡南京海底世界，看海豚举红旗、领脸贴，赏中秋嫦娥水下演出，邂逅一万尾海洋生物，双节限定玩法，亲子遛娃必选景点。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购票更优惠哦。南京海底世界就等你来玩。
1: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春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吴青峰在2019年的歌手舞台之上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歌颂者》，这也是歌王之战上的首唱歌曲，于次日正式发布。这首歌是吴青峰对自己参加歌手2019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的总结，歌词中融入了小情歌的经典词句，表达了他对音乐创作的坚持与感悟。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包裹对创作与聆听关系的思考，传递出歌者与听众之间的情感共鸣。

2007年，林峰发行了专辑《爱在记忆中找你》，同名主打歌是一首粤语歌曲，也作为 CCTV 与 TVB 合拍剧《岁月风云》的插曲，作为林峰签约英皇娱乐之后进军乐坛的首支单曲。专辑是以情歌为主轴，契合了其影视形象。这首歌旋律顺耳，而且编曲激昂，情感演绎的既真挚又细腻。

陈奕迅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单车》，这首歌旋律低沉，而且故事感很强，流露出对父爱的渴望与怀念。这首歌的歌词也表达了父亲对孩子有时太过淡漠，导致孩子更渴求父爱、渴求拥抱与安慰的心理。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是源于黄伟文年少时与父亲骑单车的回忆。他的父亲曾经用单车带着他去海边，让他感受到了父爱，但父亲的严肃和少有的亲密让他写下这首歌作为对父亲的控诉。副歌部分的难离难舍、想抱紧些，便是这种情感的体现。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滁州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啦！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鉴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一浪派对，海帆全场，千架无人机观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黄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谢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螃蟹2个字获取报名链接。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绅装饰，
6: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7: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会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3: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2: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直哪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4: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5: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你们闹钟不会没响吧？
1: 应该不会啊，这国产机它是自动识别的，但如果你用的是外国机，你调一下不就行了吗？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啊。
1: 嗯，
0: 很难得，每年都有一次到两次的星期天的早间。
1: 今年这是第一次吧？
0: 不止，
1: 不止啊，
0: 不止，
1: 我希望是最后一次。那也确实是最后一次了。
0: 现在有没有上班？
1: 因为下半年没解了，
0: 没解了。上次礼拜六补班的
1: 啊，对啊，对啊，
0: 礼拜六。
1: 但是说实话，我们特别讨厌这种，就上了一天班之后，发现第二天还是星期一的感觉。
0: 一月四号礼拜天，今年第一次，
1: 啊、也是二七哦，这今年的、啊、
0: 对今年的，然后这后面全是礼拜六补班。我们今天这是第、
1: 哦，
0: 应该也是最后一次了。
1: 对对对，嗯、可至少是今年的最后一次了。
0: 下一次就是到明年了。
1: 挺好，挺好。
0: OK，
1: 这也告诉我们下半年的节假日
0: 没了，
1: 没了，
0: 各位快没了。
1: 对啊，因为
0: 收一收心啊、
1: 啊，这个心从开年收到现在都没收掉、啊，
0: 没收是吧？来几个礼拜一早间啊，这个天气不是太好啊，几个路况信息发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呢，中都大道港汇中心的十字路口呢，过往车辆注意慢行，应该是私家车和电动车相撞。电动车躺地上、
1: 哦、
0: 对、
1: 嗯、
0: 是一个雅迪啊。
1: 哦，这个牌子是雅迪啊。
0: 对，雅迪、
1: 比较这个市场保有量怪高的，
0: 路过注意慢行啊、人不在现场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第二个情况呢是啊，果然还是一样、
1: 啊、小车是一个事儿，收到了啊。
0: 就是我们中都大中心哦，中都大道和醉翁路交来口现在目前只有一辆电动车孤零零的躺在地上、
1: 就是人应该是就走了，
0: 对
1: 对吧，
0: 电动车钥匙都没拔。
1: 那能不能把电动车推起来放到那个小两，对吧，
0: 大胆破坏事故现场、
1: 啊、哇，不至于吧，那人都走了也破坏了。
0: 对，警察说应该到过、不一定，人如果受伤严重了第一时间跟
1: 救走，
0: 先去救走，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嗯、不排除这个可能啊。
0: 有人说哎，我爸的闹钟没有响，已经打过电话了。 OK 啊，小孩没
1: 事，爸爸要送孩子的。哎呦呦呦呦，
0: 这就是爱。
1: 那次话我要批评你一把鼻了，真的是、都高中的孩子了，怎么能让他睡过点呢？
0: 高中孩子不应该是自己爬起来，然后顺便帮父母做早饭，然后自己上班吗？
1: 这代孩子这么苦的吗？啊，他到九零零零后的父母就这么惨，我们八零后不太可能。
0: 对，
1: 真心话。
0: 现在有些孩子网上怎么说呢？妈妈送我上学，这样子吧，
1: 你
0: 我。妈妈
1: 的烤串啊，
0: 妈妈喊了一个跑腿。你跟叔叔上学，
1: 说实话这也就段子。
0: 对，然后放学回来

0: 我记得帮我带一根淀粉肠。
1: 哎，是是是，还有就是什么，就是脑袋上架个摄像机，从早上出门开始买菜。
0: 哎，
1: 阿姨，这个多少钱？然后回去以后，嘁里哐啷一顿烧给孩子，就你看看就得了。这个傻子都知道这是摆拍，对吧？但这种摆拍呢，他就是戳到了大家的痛点和笑点。
0: 你讲对了。
1: 哎，所以他有他的流量，这个很正常。
0: 谁能拒绝一个头上长摄像机的男人呢？
1: 哎呀，你别说男人了，谁能就连一条头上长摄像机的狗你也不能拒绝啊？
0: 好吧，然后呢，这个明州滁州大道南往北明湖这儿两车碰撞，停在最左边车道，注意慢行。
1: 哎呦，
0: 好吧，然后呢，这个再次热烈庆祝一下。
1: 嗯嗯嗯嗯，
0: 昨天晚间滁州队在合肥主场，
1: 对呀，就是
0: 战胜了强大的合肥队。
1: 强不强大我们先不提，但是总之是战胜了。
0: 狼牙酥糖打败了的和飞龙老么子。
1: 对对对，当然了，我们跟肥哥也是很好的。
0: 哎，对，
1: 但是比赛归比赛，友谊归友谊，对吧？啊，你跟我谈友谊的时候，我们就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是我们赢了嘛，那就是友谊还是第一。
0: 这次呢，这个说实话，从滁州那个比赛挥别啊，我们一直关注。然后呢，当年刚开始定的时候说前八强，
1: 确实确实。
0: 然后呢，打着打着。各位听众，计划有变，准备夺冠。
1: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是不是大家都不看好你，偏偏你最争气？
0: 你讲对了。
1: 对，就是这个不看好，不是唱衰啊，
0: 哎，
1: 就从单纯从
0: 实力
1: 来讲
0: 出发，
1: 就大家没有寄予过高的期望值。
0: 哎，没错没错。
1: 结果反而给我们惊喜。
0: 对，太惊喜了，
1: 太棒了。
0: 滁州是这次的几个小伙子
1: 啊，
0: 太厉害了。
1: 这个是不是说明，就这跟这个对孩子的教育不也是一样吗？
0: 你讲对了，
1: 你不要给他过高的期望值，
0: 哎，
1: 对吧？没准他就会给你惊喜。
0: 但大部分的情况
1: 你在重压之下他反正也就这么回事了。
0: 要么重赏一下怎么样？
1: 叫什么？
0: 必有马夫。这破罐子破摔吗？
1: 对啊，
0: 好吧，这个现在目前滁州市叫做就常规赛已经打完了。
1: 嗯嗯，
0: 常规赛滁州市排名安徽省第一位。
1: 就是这个常规赛，对咱们滁州队来讲，他几年都不常规啊！
0: 哎，
1: 太优秀了。
0: 这次呢，马上进行的是季后赛。就是淘汰赛，淘汰赛呢是第一名打第八名，第二打第七，第三打第六，第四打第五，
1: 一打八。
0: 对，一打八。
1: 第一名打第八名，那有没有好打的呢？
0: 好打。其实除了安徽几个队伍的实力都差不多。
1: 啊，其实并不是说你是第一名，人家是第八名，实力有多悬殊。
0: 对对对 对。
1: 其实差不离儿是吧？好的好的。
0: 好，来感谢依维克说这个周日南京四条免费过江大桥。不免费，兄弟，今天早上还是也是工作日，不给走。
1: 对，他这个是跟着工作日来的，国家法定节日调整。哎，
0: 起步30分钟是吧？堵车，很正常，很正常。
1: 哎，有人建议了，过江的通勤的车辆可从第五条的建宁路隧道。一路开始就畅通无阻了，
0: 在哪？
1: 就走建宁隧道，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没准。我的乖，这么
0: 建宁公主，韦小宝的老婆。
1: 是是是。建业区，我全都
0: 建宁。建宁这个隧道是哪条？是什么位置？
1: 他不讲了吗？是第五个隧道。
0: 我知道第五个，但是五哪五啊？
1: 你就别知道了吧，知道的人多了，他也就不好走了。
0: 南京这也不小，知道吧？
1: 哎，对。
0: 南京现在过江的话，那个方式大概有七八种。
1: 对，南京可能离我们太近了，所以我们可能很多周边自驾游的时候不考虑南京。但事实上，南京是江浙沪甚至是远一点地方的小长假热门景区首选，甚至一度超过了西安和北京。
0: 对了，
1: 真的就是南京人，就我朋友。没有住在南京那张什么区，
0: 都疯掉了，
1: 反正怪厉害的。他说节假日他连门都不下，
0: 红山动物园那块子都不敢出门哎。
1: 对，因为红山动物园还有很多本地人去，
0: 想下去搞是鸭子吃买不到呀。
1: 我们说的一些南京的热门景点，就是外地游客特别多的那种。
0: 哎，对。
1: 然后本地人他其实也不稀得逛，但是他就住在附近，
0: 叫什么？
1: 他出也出不去。
0: 鸡鸣寺。
1: 哎，什么夫子庙啊？鸡鸣寺还好了。
0: 夫子庙，
1: 夫子庙周边基本上就是全是外地人包罗了。
0: 对你讲
1: 对吧？当地人他也不逛的啊。
0: 对。
1: 来，咋整呢？
0: 看一下啊，感谢贾雅说这个叫做苏滁大楼这个徽州路桥，就是朗诗桥吧，上桥和下桥的地方有一个红绿灯，直行车道的非常的短，导致这个朗诗桥和徽州路都堵得死死的。昨晚就开始堵了是吧？哦，周五晚不好意思，滁州是全纯堵。
1: 对，一点不假。那天正好下雨，然后我去接孩子作孽了，真的是。
0: 二中是吗？
1: 天哪！
0: 我得怪五中也是一样。
1: 哎呦，关键是什么？我受误导，本来孩子也受误导，本来想好爸爸下班去接的，结果爸爸临时集团有这个视频会议，没办法接。然后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已经飞奔过去的话，也没有车位了。然后我又不能像有些车，他就停在就是中间的道上。
0: 素质。
1: 太差了、对，然后我就是不停的就是绕圈圈，开到头掉头回来、开到头掉头回来，我就想着但凡有
0: 小易
1: 出来
0: 试驾走吧，
1: 我他妈嘞你别折腾小易了，小易心想呸，
0: 那地方真是不是正常人开的地方、
1: 对、然后就没招，实在是没招，然后下个雨，然后天还黑，我也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我、因为他在找爸爸的黑颜色车，
0: 我知道了，
1: 可能我的车在他面前转过来转过去几下他也看不到我，我最后都疯掉了，六点钟下课下晚下课的、其实那天怪什么，就应该正常上晚自习的，不就没这回事
0: 了，
1: 非要赶在下班点放学、结果 我一直到6:35才接到他，我听
0: 话，五中也巧，五中也是的，五中这个接小孩子我们就停在对面走过去、然后接完之后呢我就走回来，然后整个路口全瘫痪，
1: 就是也掉不了头，
0: 我掉不了头，拐不了弯、我说那怎么办呢，哎，我当时就激动，我直接是在五中门口走到那个叫什么没有爱情的麻辣烫、然后呢拐右转弯往京东走微笑巷迂回回来，
1: 我的小乖、
0: 一路畅通、
1: 就是、好歹是有路给你迂回的，
0: 哎，因为他就堵了一截，
1: 对，
0: 堵到那个叫什么就是北京城防时代尊
1: 街
0: 就不堵了、
1: 那挺好的，就大家基本上停车也不会往再远的地方停
0: 了，
1: 但是二中就没办法了，因为他讲起来
0: 到窄了，
1: 他有很多的停车场、结果最后连停车场的路口都堵着，这
0: 我个人建议二中啊
1: 扩建吧，
0: 二中自己花点钱 把明高路啊
1: 包下来是吗，
0: 给它扩成双向32车道，
1: 你小乖，
0: 其中呢有3条道给停车的，
1: 所以说实话这个家长们也也辛苦了，但是接孩子我们理解你的和体谅你的辛苦，但是也尽可能再考虑其他人，因为说实话你往中间一条道上那个绿灯就完全不工作，
0: 你讲对了，
1: 就没招了、你看着是绿灯40多秒的绿灯，按道理讲过个5、6、7、8台车没问题吧，
0: 过不了，
1: 但是都堵着过不掉啊。
0: 来湖心路试过、
2: 湖心路左拐上南桥路
0: 车坏了，
2: 车坏了，占据左拐车道，
0: 是打双闪了。这个080也看到了同样的事情。
1: 那只是车坏了还好。湖心
2: 四路由西往东，左拐上南桥路，左拐道上面有辆大众车的，打的双闪。后面也没有放三脚架。
0: 好的。
2: 驾驶员坐在车子里面，掏出手机。
0: 我记得在喊救援吧，
1: 找救援吧、
0: 慌了一米，
1: 一定是玩啊，对吧？
0: 哎呀，该找谁的？这是谁啊？104群飞啊，有没有拖车呀、来来来来，
1: 这个正常，你的保险不有吗？
0: 保险公司可以，但一般会这种情况会找修车厂。因为在市中心抛锚的话，你找拖车的话有点浪费名额。
1: 你报保险其实用的是拖车、
0: 保险是有名额的呀，
1: 我知道、
0: 一年用几次？
1: 我的乖，这种事情这个概率不小啊。
0: 万一他也跟我一样在晚上上
1: 线爆胎，我觉得有这个就有一次用一次吧，真是的，要不然大概率你是浪费掉的啊。
0: 怎么了这个？电动车上主干道了？
1: 哦，还真是电动车。
0: 那不是
1: 外卖小哥是吧？
0: 我的乖，杨子路。
1: 不是哎，这个我看周末的时候吧，已经有相关部门安排了。
0: 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地方。
1: 哦，
0: 扬子路是摆摊的。
1: 我的天啊！
2: 扬子菜场这边占道禁营的，还有那些停车没打法的，看看这个车子停到哪块的了。
0: 就是走路的话，只能通过双黄线压过去了。
1: 对，
0: 已经没办法走了。
1: 他这个状态就是越宽越阔越宽。
0: 对。
1: 哎呦。
0: 佳佳说以前没这么短，就是朗诗桥的那个红绿灯直行道没这么短。这个我们帮您反馈一下。好
1: 吧，
0: 佳佳听到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我们帮您反馈一下，但是不敢保证一定可以搞定。
1: 对对，因为所有的灯啊调整啊包括什么标线调整，它一定是要研判的，好吧。
0: 没错啊。比如说那个年轻小伙已经起来把车推走了，就那个这个
1: 港
0: 会起来灯那个地方。
1: 那说明人没去酒，人没事是吧？
0: 那就是摔懵了。
1: 反正希望人没事吧，也有可能
0: 在哪摔倒就在哪躺下
1: 啊，不是在哪摔倒是在哪爬起来吗？
0: 防止再摔倒。
1: 哎呀嗨，就是他不动我就不爬。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一个大爷带孩子从旁边直接窜我车头，横穿马路，吓我一身汗。这位小姐姐是吧？
1: 这我能理解，就这种类似鬼探头的，然后你家带着孩子，你跟他是有理讲不清的，就是没准儿你要是真是想停下来了，你瞪他一眼，搞不好他逮你骂。
0: 你讲对了。啊，小哥怎么？
1: 这就有点像我们的公益广告一样，没看到人啊，你开车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的？没看到车，
0: 讲的都不累
1: 的。然后等到他买车的时候，他就开始骂行人了，啊，这是
0: 没看到
1: 我的开车呢，
0: 这不逍遥吗？这是。
1: 所以你看，人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啊。
0: 这个片花我们俩可以重新录一下。
1: 对，用楚州话录给他。妈，有人打123怎么投诉了？说啊，怎么一大早放吵架？
0: 哎呦，这个美式眼镜，这个抱抱啊，没事没事啊。
1: 哪里
0: 堵
1: 住了？
0: 朗诗桥果然。
1: 有。
3: 这个路口。
0: 我的乖。
1: 你是没睡醒啊，宝子？
0: 堵成这样子。 来，各位听众，老师大桥出城方向堵车严重啊。
1: 哎，我米娅，我问你一下，因为你家孩子应该是上苏厨外的
0: 啊，对啊，
1: 就是你走这条路堵成这样的话，影响孩子上是上学的路吗？就往学校拐吗？
0: 你都没回来，我估计
1: 啊
0: 啊，不知道啊。
1: 哦，
0: 来这个老师。

0: 要出城方向堵了十分钟啊！嗯，各位听、
1: oh, no, no, no.
0: 你各位听众听广播的话，选择你看走汇丰桥吧，要么
1: 嗯
0: 很难得我通过广播第一时间早上会指挥各位走汇丰桥的。
1: 嗯，
0: 你看汇丰桥修好之后是不是不堵了？
1: 是讲起来是的，很长时间没有听到汇丰桥的上榜信息了。
0: 米娅说影响。
1: 哦，对嘛，我就想嘛，这个点应该是送孩子，没事没事没事。
0: 米娅
1: 迟到了。
0: 喂，今天我觉得迟到都可以理解。
1: 我对，要么解狡辩，解释一下。
0: 谁家好人，礼拜天上班呢？这是。
1: 就是的，对，就是你一定要咬定，这是因为琅石大桥拥堵造成的孩子迟到，并不是说你什么闹钟啊什么的、没，对吧？
0: 米娅，我跟你说呀，现在目前跟你堵的都是没有闹钟的，都是礼拜天还上班，有没有人心啊？
1: 反正好多小孩都在说的，这个假你要放不起你就白放，
0: 就是，
1: 真是的，而且很多，因为很多。这个地市的高校已经把这三天放掉了，就是中秋和国庆之间的那三天也放掉了。然后很多人就羡慕，他说这是一类高等好的学校，
0: 对。
1: 然后二类的学校呢，是这三天用来开运动会，像我们家二宝的学校，这几天是准备开运动会了，
0: 这样排着，
1: 哎，也挺好的。这样呢，也不耽误这孩子，也知道孩子的心可能不一定在学习上。然后三类学校就是这几天不仅不放假，他还安排月考，讲
0: 的。这样子吧，以后什么高校啊，什么大学啊，
1: 哎、
0: 我们按放假分啊、这个比如放假放的多了就985。
1: 那我学费也涨，你不介意吧？
0: 涨吧，反正我上不起。OK， 这个歌送给各位啊，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啊。想进入1054车友群，了解1054的各种各样活动政策的话，可以欢迎各位进来啊。
1: 对的啊。
0: 进群方式加我的微信，微信号是 C1054。520
1: C1054520，稍后回来。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